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。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Soleá, canta María Toledo con la guitarra de Paco Cortés, grabación del Festival de Jerez 2007.

0: flamencoradio.com.
1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2: Antonio Reyes, Soleá, con la guitarra de Antonio Higuero, del Foro Flamenco de Canal Sur Radio.